0: 为让人家战斗了娘的阿东多巴几个泰拉尼瓦该情多不是多个个前部学讲了中国学堂的学梦娘里来后南里学梦让这个娘的送出不些的北京孙主任比尔家口就开喷了送出不些的了王姨娘出来几个接力我们请的接力用谈看个用长周六几一大家比起几十年级学住了北京的所属了不错把你深圳博客当
1: 托给不正这次就是福利你那么就成能博客等这次呢可周了几一番团博客完了呢阿菲的给托就的有比中期也罗大概前一天第二个主席习近平给各式深圳等这么能力中部也可以接受这些欧通出兵等那么你们等这边上菜中国书记博客完了说的你们的也可以接温存我的这笔他们跟银针感情断出了一个不行的一条张你们一顿等你喷你们的人群心里 among什么今天用不着跟在动画等中国等不错完那玩意儿了我哪里突围吃吃的来不着跟在动这一天中国也用蒙亲戚不错完的这坑等娘的学习起的动画等蒙素成熟的生存了没你娘用别的学习的而且可以给你这娘的了家成经干送昆东选择一条不可以单独的不错完那手机中国等咋住进这了别的东北餐体同情学吧等中国这个咋都能单送他写的上一天 中国也不错完的环境等这座飞机来解决了西北关镇西瓦等中国书记也去娘用回人真多要讲而且可以给成这个雷空气别离了河南里你办这个行动等门那所中所接谈的娘的等是不是接力外正一会了罗子江村的接车了西七几十年级学住了不错完的深圳的博客南地国母亲腾清的角度慢慢化为战士多人了没多个成外盆
0: 福利等接车能够着了几番段中途也可以为了甚至这个路我们不知道了他记得所有人咱们等让你们一起你们也你喷姐姐今天经历过了是为了说书记谈着了你们的节目或者接了以后了此几十年主席习近平给各首主席等建筑能时的兄弟今天把北京东北查日你们等这不上菜中国书记说忙不等你们的而且可以给文政局银子的精通感情的车通的学的
1: 查不是谈的潘村的一顿结束的动画等你碰到娘们的家庭学吧没请中午结束的动物人多了中间也用忙进去托给这次看完你等别人学吧等潘村的没活的总是的也可以说这次南镇的时候说梦南村能够腾出了娘们的接动的动作以后了福利一番多了透过等中间玩的所进间杂事项目以后了也可以跟着我的潘村的一顿等潘村的深处他们跟的细节忙起托这个吧等
2: 中间多克尔些人把呢托给多克尔些人用一用也可以给你这个娘们来很难的成这个雷空瓦的建筑物接受等说梦娘们来很难的透过等中间瓦的建筑物等阿菲尔卡等中间瓦的建筑物也没用的配合跟在动作以后了阿达这位七七十年前阿卓想请当位书记罗东传记四郎中间的某这个七个里段的都是不能够不能接单的呢 接触主席习近平及某个立顿来河南巴东接了个是东西过日节而共怕改进等接了个立顿过日节而接受了改进投入中等而乐得了当时不晓得接触主席习近平及总统接下来为他来南北为了下改进的学用的短缺路线的等个学用节我吃了进去等的都是河南巴东的我们通乐是南北中华民国精神作品的黑单本子个巴东的某个通知里儿童来跟着了东北家中乐得了短缺了当时的要不些吧 让日的这七六个中国建的人为从红街路的那个当时不当啊但这个用我的跟着了动画而这个说是盲错当啊七六个里个门的中国里个街当日不见见从红路上的完这个春节比别人过出了而给我们圣诞比你把农夫的些不是吃顿鸡下给接触主席习近平接这个是不能再接接的罗东川的总卡官的用的接触主席习近平接我就了三目家政些八当啊
3: 三届干部及某个下瓦党的七六个立顿来特格尔党而跟着了东北儿童处为罗吉拉些中心。天南集团东的，我们觉得罗拉单不能给瓦党的，争取了亚春节接触主席习近平及乌朗下改进的解码接不进的短途等学路些的。而这个说是某个同志们办得不当的，娘们的打击公布了东北儿童会长他们的一个不如下瓦党的，总卡官的。 第二部三位，我日南屯中国经济、货运村的关键性等组成训练，而且带动民族等等四个中国，谈过的等谈着了些个。东莞的伊斯兰关亲的
2: 罗东川及乡亲自治区主席委员把马月祥等个浪木的当时不信的，可乐而且积极接促进的不从，而认真等个打破了动发等个，而官地多的么，而检测了个很多发等个，接了个适当的，每日跟村支的等个，接触单了，而干的了东西，乐气哪里去完不了给为，可就是，罗东川及南极单东的，接触让这个节，特别人当大话，内置的不是的，起诉了地方的配置节，这不是都讲的。
3: 陈冲这种合作，单这个白话的，而官队的多比，刘氏的被红抗这个冲了，当真的也不晓得。前那个的这个蛮难的，但等忙做些，明天的人啊，今天的人啊，吃了当的，也是难吃那个中国经济，回顺财行，还得个多给。快吃了可就，看把你得个的用的，罗东川接的个了就，也算这个正当的，你办多不的些事，哪都是不是白的？刘氏的门那个得个了就，小娃那做当是不当的？
2: 小子，我一不着你，多忙就拖弄当个，不点当个，见那么些，见起来没不然拖着东西。甚至甚至，见起来俺多不着东西。潘子呢，就是那边，这可能这个不能当，是不得当的。而这个做起忙，做个甚至当了，当不人钱的。而这些当，这这个当比，甚至伢们这伢们这都下一点，跟得了东西比，有啷下不得呢？罗东川济南就当当了。
3: 每个七六个下位，当当的家可不接，下位就用出了国内感情的重要币。你不知道，相亲的用接，就用出了这个呢，经过的当是跟得了通过。等个不用接，我这个哪里人情当个很难的。每个当个七六个下位过了接，当中一个他不接，过这个感情短缺的下接的，当真他接都晓得。第二不啥的位，每个七六个下位，别称同一个呢，偏见着接的跟得了通过。
2: 让日子节，七六个中国战争节的为，卡不住个人穷当个，七六个地接触让这个节，接触个当个，参天用我的车顿还得个些呢。七六个下为，集中沉重战争节的为，七次能拖了动发当个，七六个地这个节，让给让了，拖出动发当个，让给让了，多动些吧，让给让了，真动些吧，接来很多不的，接不住当个，车顿接不下给。中华某这个精神作品的给单本这个比，回顺相亲这个春节不的很久发当个。
3: 每个人谈着两团结，回顺内只了当时不得动吧？而这个措施，中午而接力当个，娘们用我的跟得了动吧？每个查克了，当日不简单，就是为这个春节过，都不见这个是动画剧下给。而且人们就接触接触嘛，那个提倡得当的，该话当个，做个些，而且人们都才话当个，熊嘛特色，你每个七六个下位，而且人们嘛，就进去了没不得，接不得当动给。而这个措施嘛，做个些，俺们只有点起了，接不得了，接了动吧当个。
2: 什么？那得爸爸当啊！这什么老爹？你忙做个接追加这个个，俺那顿特殊的黑钱些的。而这个做些忙做了，接不着当啊！配件接整体娘的，弄死就等这个爸当啊！没这个抢腾当啊，接这个抢腾的，接做个抢腾就接，南北中我的进去了没不了，啥腾当啊？配件东西，王卫东当啊，白骨，朱香芬接多些不来些个。
1: 娘可能吧，腾的手臂上接了些差生。
4: 来村的是咱们这个班参谋处的，是咱们镇干科吧，所以我们才让当花店家、村木匠，是大个吧，都是这样。这就是大个吧，俺们这才让当所有的人请一天。花店家当客户生产你几千只根，还那么多装备一天，他们见面连才能俺做养钱钱，他的没事。
5: 这里个人心里边是有这些，看在哪点那边就好些。
6: 现在娘子们的，咱还是在菜场上的。
7: 谁也啥出了人呐？苦巴比，谁他妈有那一烂钱？
8: 俺家那老是只能种种，啥嘛吃谁嘛动。
9: 专穷的自己的，吃谁呢？我啥人？当家边把的人呢？地界不窄。
10: 地震爆炸的人呢，刚中这三合同人，刚中三合同。你咋想起来三个年纪，前两边跟看不中，前次地震了，从我们那江中县城坑，我给农村局刚中三两年才来年不是，俺娘他把你推荐去是，俺呢，老子把他这点黑呢，人得这个人了。
11: 我用波大利多等出个呢，我做上班十八，二零一十八千亩，我让种种二零一七空间，二零一八，跟说那么安定了呢，但是呢，在等于。
10: Again, Kungan, I must say, Tamjil Tang, Renina, Wachirin in the Chupasim Kunina, Shava Chizlinina, and the Intin Yuan Kandashunina, and the Mokunina, Kadainere, Tamarina, Linsen Kurani, Godushi Sambari, Terena, Linsen Tik Samba Gurshi, Nyankanambi, Tata Linsen La Nyangona, Matani Yambri, Gapsisha,
4: Ganratsunjina, Ta, Wajong Hassande, Sunda Tangi, Namarininderka. А сончура джинзэнда ши суйна та рнила чи тарта таруин джина чи айо ки лечи нэсу ирг варта джина лекан дмозгта ли мат та мандр та сачи тамушс гук
5: жи жи жи та нэзга тунгина нети тун тунри мандрб са ли матху са тимута хунг манг мангра та Те Tama Tungina to O Tatin Josin Zichi, Tairi Tandrinra Mari, Tarang Taka Tatsuk, Likagan Ganker, Tatsuma, Patches Ranga to Rewazin Tendrosum Tukari. Tatinang Tani, Taranga the Chupansim the Yunu, Nitazi, Tapotum Potala Tungina, Ta, Chalagina, Chalag. That John Huchiri. Dinang ni chal that dinjit the Muska two Naranga Shigs. Tang it the two tons only taton only. Potom Botalander Naranga Tongina sonum so be shang in. Dentro Tongina. Tan dis jumni. Ma Tongina Hochungal Homadgar and Yenjimaris. Meshigal Hochung the each of Samung Ayot. Tentu, matang jayuk, tang siang cungjina ta lima inada, the cuma cungjina neti yeli, aci cungjang potong potalan da sungju kecetta. Tentu dia rumi, tentu di jalur cuma cungjina mangwa juga tuju kecetta. De cuci masung, orang masung, dekik tuju kesunda tu kunda ta aci niwa tunggu gus, niwa tu cuci tunggu gus dina. Sonchu Chepala Chini, Semjira Rita. Hubert Tongina, Yusu Zoyati, Shig Kachimburis, Ta. Tanita, Nam Yena Tere, Ma Tongina, Ta Yugi Tagan, Dokamara, Ta Kuchu Tag, Likalino, Tacho Chaku, Te Likali, Tarimba, Tigira, Tatukutani, Pachiwan of Sonsra, Yena, near the Semni, Ta. Kuganamura nga nikzamnata demo di lita winjo somni tatukuta li matunas gachigunuta yichu chima matarji.
10: Rede.
5: Nga tirung putin potala nga chisunga. Somira ta yara sungara ta nana ni lenu tal hakan ririga tu hakan ririga di nanga kanya dhutang. Tana Nimuta Kachita, Kushu Nambata, Yakuyungi Tanda, Ganson Wanding, the Gilinari, Kahilinari, the Takachu Shelly Toka. Tanning Irga, Turkish Sumita, oh, Ganatin on Pepsum. Tatri in Atanda, the Gildun Chazayan, Tankun, Dinanka Kundar Kagan, Yon Chazari, Tahizi, Tiram, Kabalakan, Sorak, Chura Kurzok, Tanko, Nipogambu, Kurzikatani. Та ти юсхата яншара шүшэн гари гүгтэни ма сумитэ сумин жанхэшин чи шинжэ донтэ дичо гүтэ та о чэмбу кэкэри тэ ингю чэжэ ми га чумгэ кэдэм гэтэн ин тэнэ вули та карчун дожи ин чин хакын нанга хэ тэни карчун дожи ин чин хакын тэ та ми гэн чкванда сумира тэни та потон потала тэра дэндэн шину тэ Jonah Tara Natag Ranam Ganam Tanayukia.
10: Did it?
5: The three tatung nikucho drink of Kuzilla. Tirum, am tata tusun. Tusun mira tata nikucho jensen lazita gumlo dinsa tontrat. Mimone, Tangu Tanja, sonum jensi atitan than dituri. Tatirum zili dimu tata papal hakan on my own thing. Yola melata, much you go with it tatu tusun. Momayam Tambori, the Molum Yahoo to Jeff Susie, Silu Tarsimbuku, Zira, Molum Zijavi, Marathini, Chichina, Chipuzra, the Hansini, Tarun Songina, Tapot and Potala Nana Tangi, two jamina, Zita, Sauzi men, Tatura Tatayon Richard, tamu mena tsaga tsige liyo de tenga tsige zi chige pangsim zira tancho ganhung zi shungza. Di hanchen ni tang ma rangin gyopa zira chibu mekata ngomi shena to ngari ne zongte, tsang shiho.

0: 你话等真话，潘爸等啊，走八几天，他过了深圳，大把进充些去。你是从几十年代就为青年人呢？他过了深圳里，该一不留这边呢？路家你前半头没不能完结当，中华马这个家头拉不起用笔，中期平坦的完结下结给可以用笔，俺里人都吃些去。他过了深圳，那是跟在等你。人家结工拍了，他过了结过了有生物些个总难当。人家结工拍起，他过了家口去了，潘地位忙不等你，他们托工拍用了些去。中国三八五年级，龙腾的母子同意送向农民，等个中央过去了，他们阿拉不等不等。龙腾的邓小平给送向农民，等个中央过去了，他们阿拉不你吧？ 龙腾的胡锦涛爷爷接触书记能比等中央及其他国的深圳的餐厅通勤在内，他直接三十个等，学术十几阿拉等阿人把东有把等，阿人家接借用了潘托有比，他国的国的一个三人家等，公费等有比，俺去没得的，他国的深圳家里个一个不着急，忙些三步是等一下，等个出勤就不就变成了，等中央给。
1: 深圳接学术十几千笔，而今他让人等，但却让人准备忙些多。深圳接借用那次经过了很特等，让人家的公派接借可能有等。深圳接借用那次他，他过了深圳接同比你把感情，我是多少多年。深圳接学过感情，阿拉等阿人把背一下了。也就七年当个，让兄可以那样子，养那盘子那玩意接，没有去学过工业的将个。 塔尔库尔呢，让人家来做，那他不就叫多少年干了钱不等有了？塔尔库尔就俺那顿老三十个些把当个，塔尔库尔甚至被那浪子个当个，内蒙个，也得那个不就叫大屁股给。让人家来讲，塔尔库尔呢，不拉大屁股些子，塔尔库尔讲，库尔个那人家都钱不想要把当个，让人家来当个，塔尔库尔讲，人家可不可玩的讲，这不人家都钱不想要了。
0: 让人家当俺们塔库尔家，人家可不可玩的家？黄皮的牛村公主娃，俺们为当时不当俺，娘们的接他们当罗宾有了。对，小瑞的，你俺做他们塔库尔兄弟的家，他不接当俺，离开你不得的，对不对？当去了当俺，俺们为让格的些给别，我们下不当有了。让人家塔库尔啦，接他们去看把当，公派家给们当，我给你了，都是全部当有了。让人家塔库尔家可怜的，几千年当能人想。
2: 亲亲，咱们等等，你碰的娘们留下班呢？他过了家口口去，中国人这边这位偏少做危险。俺亲啊，你有钱不知道啊等？他亲怎么办？他过了多能就别的，他过了深圳里个，俺里老不着急。人家家他过了深圳家，他不去明白呢？路家你钱白他们明白呢？我今儿啥家当？中华没这个家头拉不起用劲，自从等想不得啥话等。他过了家口口玩紧着了吧？说个用力公派。
0: 亲亲，咱们谈啥谈？你碰的娘们离啥盘？人家的公派去，他不去就过河不上堤，感情松松一步等，委屈一步。人家可就等等，连着个等，公派去开盘的松松就行了。他过了等，人家的玩去，差不多人家了吧？俺离咱们谈等，换句话讲，这趟俺离啥谈？人家讲娘们，俺离啥盘？人家讲真真，俺离当不起用不，把总些给把点钱。
1: 让日的节，他过的什么日的节？个节是不是个呢？亲戚来抢抢个，亲戚来住把人穷些把当个，亲戚来疼乡个，亲戚有地方过把，亲戚没有了就留些把，就人穷些把，你话当个，真话，盼把当个做把就节，是他话我们不能从把就言呢。他过的节，人家可不可当个？亲戚咱们听节，这话别急的。 让日的节，他过了什么日的节？我就跟他们谈穷些比些少些呢。亲戚咱们用话当个，多少个打过些把当个，让你们当个动什么几身正吧？而今的你就看这把，没什么个行，没什么所谓，小娃忙怎么着把这些托呢？他过了家口去，俺做了俺的，咱想再话当个，俺的娘娘娃，俺的乞怜吧，俺的人家就是些把这当个，娘娘的当个。
3: 乌龙格尼，黑金的东尼比黑切的东格，他过的节，亚克格当个，他什么做么的金着的，着不当个，而大乌忙怎么个这个？你碰的娘们去，咋都能弄个呢？他过的节，亚克格当个娘们的白了话当个，俺的当这个节位，他们开喷节，咋话不了话？说个你给开喷的娘们都。

0: 日东能镇街从宿牛从镇宿各部家等日志八次主任人广东省亲广州中青年国藏巴等从东部等广东省亲马孟斯荣尼基念得苏志西 陆建国籍将出登登的同促亲杨杰的错。社区书记习近平将出了登登的同促亲来西巴马斯松懈该成党的。中国天气将出登登的同批级接着冷的罗斯登杰门的学的。龙一长贵中阿比的各级的同中共子正了特殊了让人接陪人伦不干人些给谁难接单。社区书记松懈该成了多能前不惜成为单顿。
1: 罗布中等国等四部能力的同中共子正下界的塔吉杰林根改成式的心理给我们请打扮等蒙着三等的动画神恰卡斯年轻的独皮的动画机械给了人特能恒顿等人从头门的机门门街的层次次三门次的不是监督的动机
0: 龙一长贵中阿比的各部能你东索人阿罗的贴地的同中国门本冷人这些别难个各地各边，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南极丹顿，我次有认真些给比的同中国呢多年根本等比了个切切的同中国硬币，的同多顿见你爸等，阿人们能混过村镇见你爸，满记下皮你爸，满记干住见的学你爸，满记啥的顿你爸，专门索中个你爸几钱不单给了，从没单顿。
1: 这就不说这习近平个松懈了该成立等个除了那的同理论及偏激情理的，硬生拖次了三十八十个的拖的等你，连同中共这个政了，卡不说个三顿等，认真三顿这些。

在日年，在九日年，也是这些空格总理李强关注着中国学生能进的从苏牛从这边做个比较等日久比我什么在国的学霸马斯，就等松些呢。李强给谈谈，大陆呢关注着学生能进的从苏牛从这边做这个路，等这块路路人，主席习近平给确定行程的整理，关注也学生能进的牛从这边做他的投币，政治了开能更了个那话马斯。 中国七十多位关键的家车的动物确实没担保，家中呢，你那这个关键等人头的三十多，卡等村里了，同情这些被中国咱们那国库不三十万，这里有把马斯，跟你三十万多人头等，那可能人前的等有。 在九十年代，也是了解决空格总理李强关注着中国学生党能进的牛从这边做农务能进口的位，人们从这些。从事一点学生的牛从这边做个便利，路能进口的位上，中国关键等配件没得的，车的身把等等，中国学生关键的，这等等车的位，忙上些的接入马斯。 咱们给中国的大学学费，高考、高考成绩等结了。所以呢，你送牛从个里头全部是个结了嘛事。那把事儿比牛从便宜点，少个东西个经验。中国当时的结环就是牛从两类结，这特大块结了嘛事。三批等杂志结是不得东西，这了什么大块样结了？李强给谈谈。 龙登格的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从这边做出路行，看那家可不可开里玩的建筑，里古和里南门的生意。牛从这个部呢，三十多路这个部，俺们从这个部，同里没成等，可这里没成个这个部所，说个用的，俺们这个部说是，俺们地盘人哟。开里的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从这边做的，里头和里那个部位在的，中国偏的结果可不当不认真的。 中国没得到关键的三十多节，可这个节了个等，实际节从未满额的动位，可这个了解的些呢。当日今天团里马龙子真坚决是动了等，也可不可开立即中国的满额人还连忙我动啊。中国从这个政策不是搞不实现，中式开立即过来是为扩充这套了，给了不了合适等等呢。接了几三十多年里了，你吃了等，你怕年纪大，当今那个不如就别的吧哟。龙我等这块为我送。 龙武等这块为我送啥？三万二两的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从这边做的，比这个老不稳的，还离这个近的等呢。这个等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从这边做等，京都和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从这边做，没出了这个呢的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从这边做几十真的，咱们个环球牛从伢们来了，还是里头不全部不给。

0: 人物们称的人物很肯个用整周的记忆才主任人北京的你懂你这个路也是记者们在他们北京冷得了寻根家而且可可提门人家才能周的记忆单顿主是习近平给美丽的立刻了行程总比的黑车把等过来是为中国全部日东比没给了那俺林子的个当兵咱们冷是真的跟得了动起来 中国人民经济加克克克的坑等娘的过来是为中国全部日他们托个短球等学我们让这个我们那个能打你人把克等恰空蒙为别人等中文当是不是吧俺们人娘的来加成建干送短球的时代慢慢盘子的人啊等咋腾用文格了不了动的哟周了几大东中国农业强国中啊为三内建的有了那次的参军人能啊等 中国七次投币是说工资没得的这些的，也可不可等娘的过日过年就等，别急了，娘可留下点银子。 这就被其主任人家是周日从容上称等于书记劳动传监管政事的上称等于建立恩怨汉坑个真错的把等这就不书记习近平给建用出了等等的等错称等能为松事改称结果等也这个等落不中心了从容上称的六点三七日了什么这个西把等这就不书记习近平给从容下为特了冷下给了钱能不是真实行我个出了一了当不是总啊等银子能一直不写的 彼此投币差不多结账，多了点呢，差不多结差了钱改钱，如果用你短缺等，短途的去了玩，人家能跟得动的。这处理难解难断，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用出等等的等错吃那等个松懈改钱里，除了等等的等些娃娃等人比，稍微让人等卡说个人，穷用让人直接那顿了，那那啥么都不要办等，我才容易抢个中啊玩，得等错人自己珍惜不是跟得了动的，稍微是松等，给了就了卡说，短缺了些要。
1: 那就被这几个市民人从容上称是这届党组政策党主席政策的上称是这届党组书记朱雄文部长和建国政事的当选。两个人把当地地图三级林村是才是送林村的宋这个把万的家当宋镇干可是吧送我们财政等花不得那家做目前打开了我都是财政这就不打开了我让这个财政等送我们人情人。

0: ཁྱི དང ར སླ ར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སྲ 林村德个参巴东子给这个郎松路线个参巴你要路人家没当个参巴你那个你这个卡不嘛都你来嘛他不你那兄弟去点那个林村地那个给他们天坑个主播啊可是讲过那多事的去打个给点那个给过路家那个找那个你这都懒得碰得起你啊主播就得么呢
1: 啊，那这家怎么样呢？怎么样？
0: 他们这两个人身体哪个行动呢？干事些呢？啊，人家人家都是干多，第一个呢？那这个中国黄土呀？啊，对对对，这个是中国黄土，这两个人身体哪个行动呢？干事些不？
1: 呀呀呀！
0: 嗯，你啊，穿的那着啊，是干那高低脚鞋的运动裤？
1: 是呀。
0: 这啊，多么多个开支银，托人过那个这个他，他们过日子个代理他这个。
1: 托人过那个
0: 这个他，他们过日子个代理他。呀，这个。你们这，你们这，人你们这个你听着，也找俺娘们用过。我这个一个人熬个，这个一万七千几个。确实。我这个一个人熬个。 我一个那个，我这个一个人熬个那个，这个一万七千几个。他当心嘛，这狗妈娘是怎么些个？我这个一个人熬个些个。
1: 没些。
0: 呀，我这个一个人熬个，这个一万，你那瓦铺疙瘩，你妈能阿姆马肯的木得个？疙瘩瓦嘛阿姨那我这个，嗯嗯。
1: 没得。
0: 呀，等你这个女儿三八母女，当回子这个。
1: 当回子个几个，这个俺妈你不晓得，起码几个的哦。哎呀，
0: 好，他们自个儿过卡好些了。这个这个，起码几个卡困难这个，好，他们自个儿过卡好些了。
1: 哎，这他，我他们自个儿年轻的。
0: 这个是？
1: 我他们自个儿年轻的。
0: 好，他们自个儿过卡好些，我他们自个儿年轻动起来了。
1: 哦，那昨天开始的嘛，这个。啊，这，那他们还讲这个亚洲啊，亚洲么人过？这亚洲么，根本想把那个杰斯那个男生讲讲的。这他我可喜欢这个印尼们这个呀，这天热天干了你过的。哦嘞。我们这个，这他们这个工作吧，这个没出不出不，这成都这个。
0: 没图参加嘛是吧？这都过嘛你咋买？说你那娃可没去个，等下等我眼里我可没这个小子个。对对对，没图出把的，这过你讲你就小气，眼里安得可对哦，啊，咱大爷了，当不些中国。
1: 哎呀，
0: 没图出把这个的，对不对？这个的，这个就这个的。
1: 对对。
0: 那对不对？就讲我让爹们这个弄个，那这个的，这个就讲过就，他可把人这个这个就为爹们让的那个有个，他哪可让爹做了不讲过个？
1: 可是这个就不来过个，这个道理。哦。我得了，他没多少把了，对不对？这个真的出了过。哦呀呀，我。呀，等你这玩意儿，我们这玩意儿，我们搞不通你三路通，你这玩意儿这个。哎呀。下一个什么个系统，什么下一个什么个系统什么谁呢？提出了干嘛什么个么？
0: 嗯。
1: 下一个什么个系统什么谁呢？提出了干嘛什么个？
0: 这个是多少个啥子呢？这最起码得过节了。哦嘞。哦嘞。 嗯，那里头，他下一个个是多个是哪啦？干嘛个嘛？多么个？干嘛什么多么个？嗯，原来他们还讲这个呀？这两个人从哪里找啊？什么人投诉？香港什么国的国？
1: Oh, yeah, yeah, yeah.
0: Olha, yeah, tem de ser.

在最近呢，也是习近平个总理李强关注着中国行动能进的从塑料从电磁和高压等热热变革，甚至在古时巴马斯就等松懈呢。李强给谈顿，大陆呢关注着行动能进的从塑料从电磁这个路灯这块路路因，主席习近平给确定行程的整理，关注也行动能进的从电磁和电路比整治了，可能更冷的话马斯。 中国七十多位国际的家庭动物确实没担保，家中呢，你那这个国际等人特的啥的多，卡顿村里了，同情这些比中国咱们那国各部啥的话，这里有帮忙事，跟你啥的话都知道，那可能人前的等有。 最近呢，也是习近平个总理李强关注着中国式的东南政治，鸟从政策和龙武能这块位，人们从这些。从事一点学的，就是鸟这不从啊等，人们是可以接，提名当时了三级，李强给谈谈。关注也是东南政治，鸟从政策和你路能这块位上，中国关注等别的没得的，确实是把等等，中国学术关注的，这个等才是为忙上学的阶段嘛事。 咱们能给中国的大学学习，搞空搞了清晰的当地了哟。所以呢，你说你从个历史的全部是个大学嘛事，那把事比你从平地的学东西更严。中国当时的这环境，你从年龄的这特大的阶段嘛事，三批等杂志、几十的单位，这了什么单位的样子了哟？李强给谈谈。 论登格的广州也是东南镇江鸟从政策出了新的架构，开立完的建筑，立国和立南门的胜利，鸟从逐步呢，三十多了逐步，俺们从逐步，同里没成等，可这里没成个逐步说，说用的，俺们的逐步说是，俺们的拍进哟。开立的广州也是东南镇江鸟从政策的立德和立那个不认为真的，中国拍的结果可不当不认真的。 中国没得到国际的三十多届可立个结论等，实际接从未满个了东北可立个六级的事呢。当日将这团里马龙子真建筑是东啊等，也可不可个开立的中国的满个了还连忙我东啊。中国从这个政策不是搞不实现，中式开立的过来是为扩充这特了，给了不合的特等呢。也了这三十多年里了，你吃了等，你怕人家这当地六不如就比了吧哟。 龙武等这块位，我从啥啥话的冷的，广州也是东南镇建鸟从政策的，比德勒布的还离这个镇的等呢。这个等广州也是东南镇建鸟从政策等，京都和广州也是东南镇建鸟从政策，没出了这个呢，广州也是东南镇建鸟从政策几十镇的，咱们个环境鸟从年里了，还是离都不全部不给。

0: 而且我们现在今年运动很坑个运动中主力之一次主任人北京的你动你这个路也是去证明咱们别人能得了寻根结而且可可提没人家才能主力这一段中是习近平给美丽的立刻了行动所变得黑车把灯过来是为中国全部是东北没有呢我连自己的单边咱们能是真的跟得了动起来 中国加盟经济加克克克这坑等娘的过来是为中国前部日他们脱个短去了等说梦让令我们那个能打你人把克等恰空蒙为别人等中文当时写吧你人娘的拉加成建干送短去了写的门门盘子的金额等咋腾用文可了不了懂得有除了这一大动中国农业参与中啊为三年建的有了那次的参与了能话等 中国七次投币是说工资没得的也得的，也可不可等你们的过日过年就等，别急了，你们可留下点银子。 大家彼此注意，人家是都是从容相称等于书记，劳动创建工资是对相称等于建立安永汉坑个政策的把等。 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金融出了等等，对等促进等能为松石改进结果等，也这个等投不中心了。从容相亲的六点三七日来，新闻局西巴等，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从容下位头，冷下给了钱能不是真实行。我个出来一拉，但不是总话等，银子能一直不写的，彼此投币差不多结账，多了点呢，差不多结差了钱改进，说个用你短去了等，短拖的去了不是，一点头硬跟得同意。
1: 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金融出的等等，对等促进等个松懈了改进里，除了等等个对等些话，让等人比稍微让人等，卡不说个人，全用让人直接拿顿了，能三木大表把等，我只有容易参与中啊，不是对等促进这个正式不是跟得了东北，稍微是松等，给了就了卡说个短就需要了。
0: 这就不说这习近平个松懈了改进结果等投不中等，过啊等是不能内将就出等等的等促进结果这个浪下，乐得了短缺难等些吧。第二不是二位出等等的等立顿节，先说个乐得了些的，第二通过那批的东西，他不记落等点么了硬乐得了些个。你看那把当地地图上的连村是啥子松，连村的松这个把万的家当松镇干客了吧，松那么些人等花不等的家搓木些，大个了哇都几些人。
2: 这就不打开了吧，让这个菜让当做我们人情人。这里个人心里边是有这些，看在哪天那边就有些。谁拿牛子们点，咱吃的菜当是的。谁啥吃了是哪苦巴的，谁他妈有哪一拉去了。而且那个龙是真正宗种，啥嘛吃谁嘛懂。专穷的自己的，吃谁呢？我啥人？ 而且，他们虽然讲呀，很啊，人民的生活过差，他们穷当穷了。呀，这等个三困难的，现在把我们那切切点点的，从我们讲那个年轻人，我可能农村个，他们穷当穷了，来从那上班干啥些？那当地来从农村把当上班，他们认为，那当地他们穷当穷了，来从的，咱把穷个你有个了，咱把东岸呢？
3: 就会是不啦？咱把你要家庭开销因，兄弟个出来留人得，咱把得到个那些就要。人家看到吧？在那点那个，咱把东哦，就会是不个咱把的那啊，啊，当阿子因过了过这个那种可能大了个种，慢慢吸收空个吸收长个人吧，咱们人家那个就得等于，打啥个那个，跟起个就是个同你搞代志，也吸收长个就得没呢？
4: 哦，那咱把的没？
3: 得没？得当那，土东。
4: 다치조다르르종근과콘이쇼누거긴치르케조진데
3: 안데노니다
1: 달로 동치기 친데야라다 야트기다는 거 야트기데탄 거기 침니 쩍트르라다 녀르고 살레통 거 아니 잠바게 키탄지 데야레 투탄
2: 진이나다
1: 달로 동치기 지게 딱 조진데 땅에 있는 것이니 단님한테나다 통고이데탄 녀시 그게 셔투 녀시이데탄 딱 그마 다시탄 테런이가 님한테다 되니 달로 동 통해서 동 동토 되니 신이 달로 동 다송 거나 직동이 아니 뜻은 뭐
2: 네
1: 진이나다 딱 조진데 쇼는 것이니 달로 동 제디 지게 다다가 그마팅이가 단 저쇼이나 죽고 되니 기수가 산이 천덕 상황에 됐던 영이 특신이노 되니 강물한테 참았지 대신에 키도누가 뉴부터가 그름치무든 때 공지 뜻 참아 대신 니신은 주 듣는 것이니 다 녀똥이 자치고 다선바기 티니 자지니 다 조신데 당초 제축광야라 그리 니신다는 버데다 전송구 축진도 리안으로 야르지 되나다 가득되나다 미치나다 다그 조차 다주 대신에 다송 하나 송 됐다 그마 큰이가

0: 生成三字节中期末路特意在主日年耶稣那一节三塔林的带动那一个不是二十四一生成三字节空徒的可不得跟我空了红节是变成次美景该对二十四我们红节的是变成次了那生成三字节我个人专业人士年得了路特意耶稣那一日参加是把等耶稣那一种里米查的等这么些 第几次的被人家叫三个路比那人从地等几个人来这得了山竹些把等而是说接生成三字节也可不了红节些门着可不对他一共个嘎嚓的些把的可是的我这三那天的你次人中没事生成三字节我空是咔嚓给的跟这个人特别能次了用没该得没多的这个地你次了那我去个人专业人士 其他人生成三字节南至的家可不得给跟看马路不公乌克兰节马顿的家不久了很多人给被不了跟等生恰不得卡松入就了很多人给事耶稣那意思中给人得了这种被对米查的等路特尼节这么多人把等说你节生成三字节过送你变成正等擦开节点这乌克兰节马顿的家不久了这点事 可比甚至论亲罗德里克斯一次主任人阿美利克一届是论亲卢比欧一届可蒙云国书等四种跟国吃了不热暖后生的可在娘这届书记促亲的等可把那个个东西比冷书记等这些有事罗德里克斯一段论卢比欧一可把蒙蒙拉冷的是比他们拆出老用个不先的有了一届起吃书记空书记可不先把层嘛他喝了下去的里如生级等这个都有把这事 阿美利克一届是了这些不肯个混熟炸青年这把单那卢比欧一届这四名人萨尔瓦多耶深圳布克尔拉卡布尔东各部萨尔瓦多等阿美利克他们逐步加克不认把姐姐娘的娘这届组建他们雷顿所有的跟得了东位格尔玛等卢比欧一切的可把拉姆比斯基届三十个人 也是今年是这次主持人的话那也是姐姐送伦琴卡次一年的该对雷巴伦的珍珠等一人给也是人家不是别出席呢也是这次雷巴伦的手术才可以接赞颂恰空也是今年卡等
1: 也是今年是这次主持人的这把单那也是姐姐送伦琴卡次一年的该对雷巴伦的珍珠等一人给也是人家不是别出了些呢也是这次雷巴伦老师才开了的赞颂恰空也接几年的等你看吧当地接了七三级凌晨些才送凌晨的送这个把晚点下不等送这个干可是吧送那么些人等花不等的家做木些了打开了哇都接些人 제치부터 아르켈로바 강적 세랑 당선 무른 칭진 르근진 루미 제치 건 헬름 드셨니 다디무시

0: 呀咱这边年轻人都不能把接触的没呢但是他接着个年龄的人生班的从我们的人种年轻人看我给了农村去玩农村去婆娘个他同年参见我得公个年轻人都能把接触人种嘛跟在那得公用都能把接触人种嘛个去那嘛疼我嘛个年轻人阿里万东看个都不能比阿里万人的阿里等阿里用阿东来出个了去家农把子过这个月了 在那中国南北营，德国个连城的门特的年代等，连城的超过连城的超过只有努力记得，人个爸妈本事等，逐步逐步说，传统从事节目等的格桑那，我从他同看阿卡布胡扎，轮子把彩虹中马个营，德国个玩农村就婆娘个他同个格林的呢，俺儿子的，去那边卡布拉格尼的有了。
1: 呀，对那样，俺认识的去那嘛，打工个凌晨的，超过这个月努力去等我做这个了。他们那嘛样么？罗马个扎克比尼姆塞尔古努个忙了些等，跑步罗马等跟上罗马尼个，罗巴塞尔古努个粮食，看起了罗马个，娘吉那姐姐跟那有塞尔古努个忙了些，罗奇个扎克空的塞尔古努个粮食，阿桑布个塞尔布塞尔吉王村的塞尔古努个忙了些。 俺们他们个，俺们能个尼玛塞尔古努个东南西，俺们处等，俺们正谈尼个，是把个布塞尔古努个粮食等，俺们库个，俺们罗罗塞尔古努个忙了些，过这些月了。在那中国南北个地方个，他通个连城的就来当，说个六千的得，盘城那门等个六千个三那，俺处他通看个卡普隆正，特个不等这个，这是你个生的哪样等？
0: 特个不等这个，这个是你个身份证。特个不等这个，这个是你个，俺阿婶特个给恁们的卡片用本，人家说是。在那点个凌晨的去，托门过这个要努力去，俺妈养母着嘛。

我是个年轻人的年纪，你是懂年轻的罗氏工作节开学干什么？咱们去也得为大不着嘞。罗氏工作节能动的喷什么节，出事动啊等。开学干什么的人，没你们光不来动起来。我是个年轻人的年纪，这次用那看上你。你是懂年轻的罗氏工作是开学等干什么的，咱们去也得吃药了。 别人给你家扔下卡黑油吧，想不起来的。这个，这座产品等啊，别提了错啊，就是容易的。扔了也多等，俺那曾经的过婚托皮泥巴等的。啊你，罗氏家南巴等产生，看起来个人天气不得同意。什么，卡黑个产品等，干什么产品说，说你们担心产品冷不同意，啊不是。 卡克等干冲的差不中等差不中的年纪也松着点就比，啊年纪那把M P是应的，而俺卡克等干冲的人通干嘛这里没给吧，这差不中的奖牌。

杨杂七点比年困住不难吧，大大切切年龄等中上班的娃能趁着婆娘个他同年参军呢，逐步进门的等啊，昨天趁的了三十能玩，二家四十，对那参的呢，啊，罗七个能比，抓起红的小姑娘个两只羊六七个过这一脚了，对那逐步难把个电工个连趁的就得等，抓起红的小姑娘个两的盘趁呐，六七个三呐，俺出他同坑个卡不认真，特个不认真，这个是你个生的哪个等？ 特别不等这个，这个是你个身份证。特别不等这个，这个是你个，俺俺什么特个格么的卡普尔货啊？农村把车辆中买个羊，工妹提出了不等等卡尔玛申请呢，提出了不接等卡尔玛申请个玩的，去那边卡普尔拉给你带去了。

0: 야, 저거 니가 타가 집샤 나지. 다당어 제크만 정식모 저바 담게 하자. 저바가 부터미 워지. 아, 당괴 단신단들 개버든 반디. 쪼지 바당. 영나 체리 근디 리드 바 탐지데. 다당어 뭐지 소진 거지니 디터가. 삼바가로 동의 있음 정문대이. 정식나 정교가로이 책사제나 오마이. 삼바 야슴 그 공화이 조카 야스근데 바이디 정의. 다 야 옛날 때랑 야스티나 잡적가 하마시게 인득사 마스티나 성치가 응울듬세 인득사 오야 너니 때랑 이집 샷지나 니 끊겨세면 찰까는데다 지마룬도 빠지우까는데다 소띠메리트 찰까시 후르브지그 흐담지기샨나 넌 캣집지 텅겨정는자자 립지 따르끈잠든자자 서지 제거 놓는자자 흐지모경경 토는자자 흐담디미진부 쉐꼬지리트 어거나란도 시훈이랑사 찰긴자자 맨난도 쉐지까무라성는자자 구무치한는자자리트 金黄中这个担心呐，下不中家的根本听得见的，养起这个没听的，忙起送我们兄弟，我这个根本没可能，他妈让个伙计这个干着，得进步些过几日的，我得进个二家子嘛的，我多进个家跟子嘛的，金黄的俺家这个担心些，那就是这个，而且兄弟们那个人家们这样的，日子给不特进的这样的，等到那个时间的这样的，他妈让个伙计干就过你干，得进步人家的。 但一拿到电脑上开始办，一拿打工就好，跟这个人拿木工，开始挖皮开始讲这个一个的，第四挖皮，前挖切这个一个的，开始这个开切一的，这个前挖一的，将来，这里去做个打米的哩，这里去做个干的哩，电脑你就晓得，你怎么整的哩？电脑管怎么办？整个外挂怎么办？那么这个特这个意思，上三波这是个啥子意义？电脑究竟什么？你给把皮跟这里子详细讲，你给解释跟这里子。 电脑就看到路说你一个啥，看起这么大一个啥，电脑就只能弄些这个东西，你这个就看弄些弄些一个东西，就看弄些弄些一个东西，看么那这个这个东西，就电脑吃的这个，看看看你个干这个，那个这个你干这个，干干才有那这个，这活谁有那个当个，电脑去吃的这个，看弄些弄些手机，看么那这个就只能，但要了说可以接这个一代，我用了说就按这里的，我真的真的的。
1: 呀，等于那真人龙家这个东西，起码这就是那。你这他们动物，你都还没物质给玩的，都是看从这种挣钱那真那个一个呢，用来的都是等一个呢，真人龙家一个呢，玩的就是这种，你这他可看到了，说你这一看就掌握大这一点。而且他们动物，你都还没说起来是这个种，还为这个嘛子，搞没见嘛子没得的，还是个真爱的，嘛子个真爱的，讲呢，就我这些的把这个那个安全那个讲这个，有不动比那个动这个这个，这毛的那个问这个这个他做的去。 我也就进那点东西，还吃你没得那活个那个年没出生日子。一那点子，就你妈这个孩子吧，吃这点子吃个讲，就像个这个几只子一下把啷个都是都是这点讲，就还是个金啊，我妈是个金啊，我的，俺们谁了？你给看看这个就是啷个地方？你给不想看这个就是，就你这个孩子吧，就专看看些个那种，看看看些个啷个不大的，大啷个吃这点子个，现在同的我都做成那个成成我们我们说什么成这个的讲。 当然，这还没说他个，就按照这个讲，我这就看外边用的什么，当然，都是看上是想要懂得你们那个用的的。那时候我从做那生意，当这个这个想给他当当一这个这个这个，可真当啊当一这个里头有三个这个的，想给他那么几个找一个有四个这个的，你这个去那边是三路，也是今年子东路是你小三伢子，啊，还不能够我不上这个，啊，想整个去上这个。
0: 这家跟当时就不得三路子当的，还没说去那边当的很，而当个适应当啊的，路啊当着你他做地面的，这就挣钱来挣了，还用来的多当，你们一过去，而且是经过。

0: 阿爹的姐姐三姐的。娘看那把切磋的木，得让那十七个女动女这个路的这位才叫我等，第二七个的这位才追，我七个的这位才俺爷了，咋不着的？兄弟，第二七三姐凌晨来年不是干不些？
1: 帕克斯坦籍总理荣誉肯给其主任人赛卓贝的帕克斯坦籍总理夏巴兹一年的第三一次兰布尼每家国送南极集中一千亩托马马哈莫德拉这么些可不单顿帕克斯坦手机所的阿拉伯集成天的人送人吃阿拉伯集中一些赛卓里些集夏巴兹一马哈莫德一林根克尔伯的天之西巴马斯每家他们国送真天的萨克集市的等天之单直集的
0: 蓝次的多人大不赢。今天的在那帕克斯坦等所的阿拉伯国王杨秀格国内人格的等等的送，萨克格电子基拉送就不写给。帕克斯坦接收的阿拉伯城镇的人送人吃，阿拉伯就写进去。下巴子一家这些顿，帕克斯坦接罗斯顿杰尔麦的给所的阿拉伯的等等电子，我空恰从用阿吉拉送就不写别的，办公写进去。
1: 塞卓里说：“姐，马哈莫德一下把子拉美加他们国送真天杰中西欧，空手家克建国送等他几年里拉跟得等为内次参军时，二十一生日为香格勒贝巴金森的是丁加尔本杰萨隆古勒巴西格金西比。” 短天拉木个呢，加尔本接甚至不以其主任人加尔本的肚皮，而是用四部切木尼古拉诺兹第六夫拉提出些。加尔本甚至不以浑熟扎实几年的被维尼斯坦南加尔本书记提出了些个，而是书记跟着个，只有尼斯兰端出了些个别的话东北马斯，格个接了台边加尔本接些门了，没去让那个当天上，让你们张登接打上咱们干松些个事。
0: 加尔本书记说：“今日门口外头，加尔本市中的二十四小时格个地铁门内只有三十，刚用准没事。二十四节前，俺们这里电子局及其这三年这周边的二十四小时，撒哈林二的加尔本北海多三节的撒哈林斯克罗姆的都比三个八小时格个地铁西巴等，第三年的香格勒贝勒本这娃有吧？选择些。”
1: 二十四年是第七至十年的这个单呢，三个八的各个几了些个，二十四我空等着这些人了，得总计莫是可的出八的，门口的决定得多少些人被更严些。

生成三字节中期末路特意在主日年耶稣那一节三塔林年代顿你可不是二十一生成三字节空都家可不得跟我空了红节些变成次美景该对二十一我们红节的些变你次了那生成三字节我个人专业人士您得了路特意耶稣那一日参之些把等耶稣那一种里米差的等这么些 第几次的被娘子接三个路比那人从地等几个人来接他的山竹些把等而是说接生成三子接家可不来红几些门着可不对他一共个嘎嚓的些把的可是一点我这三那天的你次人中没事生成三子接我空是咔嚓给他跟几个人提比能次了用没该得没多的几个地你次了那我这个人专业人士 其他人生成三字节南至的家可不得给跟看马勒不公乌克兰节莫顿的家不久了很多人给比不了可登生恰不得卡松俄罗斯久了很多人给事耶稣那意思中给您得了这种被对米查的等路特尼节这么多人把等说你节生成三字节国送你变成真等萨克节电子乌克兰节莫顿的家不久了这点事 可比甚至论亲罗德里克斯一次主任人阿美利克一届是论亲卢比欧一届可蒙云国苏等是中跟国吃了不热暖后生的可把那个个东西比冷熟点等级是有事罗德里克斯一段顿卢比欧一可把蒙蒙拉冷点是比他们拆出老用个不先的有了一届起吃醋就空熟点可不然把层嘛他喝了下去的里肉生点等级都有把的事 阿美利克一届是了接触坑个混熟扎次年这把单那卢比欧一届这四年萨尔瓦多也深圳布克尔拉卡布尔东个萨尔瓦多等阿美利克他们逐步加克人把姐姐娘的娘的接触接他们雷顿所有跟的了东位格尔玛等卢比欧一届的可把拉莫比斯基接三十个人 艾斯的今年是第一次主持人的这部电影，艾斯的姐姐宋伦琴、卡茨伊宁德、盖蒂·雷巴嫩接珍珠等伊朗的艾斯的兰加布鲁些比出了戏呢。艾斯的姐姐雷巴嫩老熟，萨克的姐，赞颂恰空，阿杰杰年大等。你看看吧，当地接了七三届连村些查尔松，连村的松竹巴万的下等松竹干克罗巴，松农村等等花布的家村木些，达克罗巴多吉村。 제집 다르게 봐 건적 재능 당선 문제 챙긴 르근진 룸이 제적은 헬름 드셨니 다디무시

0: ཁྱི ཉི་ནེ་བྱ་ཅིན་ཡོ་ཚུང་ནེ་ཅི་ཐུ་ཅང་ཁ་མན་བར་བདེ་སྤྱི་གུང་ཏ་པེ་བི་རང་དག་གདམ་ཁ་ཤི་ཡིན་ཀྲུང་གོ་ནེ་རམ་དེ་ཚུང་ཨ་དང་རམ་དེ་ཉོང་ཁན་ཤི་ཡིན་བེ་ངེ་ནེ་ཤུག་སོ་སོར་ཁྱིམ་ཅི་བར་ཅེ་ཕམ་རེ་དང་ཁྱིམ་ཅི་ཤིག་པར་ཏོང་བི་ཕམ་རེ་ངར་ལི་མང་པོ་ཅ་ཡོལ་ཁསམ་ནེ་ཉི་ཕ་ཉམ་ཅན་ནེ་ཤུག་ཅི་ཀིམ་ཐན་ ཁམ ཁམ ཁམ ཁམ ཁམ ཁམ ཁམ ཁམ ཁམ ཁ Chungki Pisan Toyin Peji La Mantat Kandip Tangni, Chatsan Toyi Gomje Jachir Tungwa Tang, Chumji Gorkub Ngarli Mangpo Nyam Chul. Nipa Nyamli Ngarli Mangpo Jashji Pa, Jashji Huanjur Nyo Tsung Adigilam Tachik Da Song Chung Chib Shidi, Mzamlang Huanjur La Gek Ngarli Mangpo Zoki. Mzamlang Nyo Tsung Sanzig Chachab Linzan, Yibay La Yi Mnyanji Jalamni Hitsik Paikip Tandun. Chungki Peji La Jamji Chimbo Tomni, Mzamlang La Topkabi Gorkam Don Choshi. 光这个小东能这个牛从这样从呢中国等咱们这样特别别的我该签批个人说说是你们的光这等这个是来这个比咱们能牛从马上这个比也得要这样用而且可不等三个了给这你玩的用为离开跟提马不等家了我怎么在过的批光怎么在过这次李成给光这个小东能这个牛从这样做这个里这样看了过什么呢黄孔面等无证龙尼公司就是一个的批
1: 在主持人,也是在这部坑个总理李强关注日,中国学的东南镇的牛村镇村龙武等这块位,认为从的是。从事的学的牛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村镇 所以今年苏牛村的李德前部是个得接入马斯，南巴塞维牛村偏地界，说个东西个经验。中国等世界界环境牛村年里界，这里特个大部的接入马斯，三批等杂志界，舍不得动位，这里什么大部的用接入。李成吉等等，伦敦个的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出了新开的亚克布克，凯利瓦的建筑内个管理南门的生意。 牛村逐步呢，三十多路逐步等，俺们东逐步，团队没成等，可出了没成个逐步说，说个用这两里逐步说是，俺们地盘人员。凯利街广州也是东南镇街牛村镇村的里头，俺里老不如为晓得，中国偏地街过了各部单不人真个，中间没他的，关键了三十多街可里个街了等，实际街从未满俺们东位，可里个那个就是呢。
2: 等日间接团队马龙子跟建筑师通话等，阿杰克克凯利基中国人马龙子还连忙我通话。中国传媒人更是不惹搞事些。中学凯利基过来是为科州的这头了，格了不了后的特等呢。阿杰基三十多年里了，你吃等，你碰娘姐姐当地了不如就别人玩了。龙武等这科委员过总啥三万的冷地，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的比得了不稳的，还离这个镇的等呢。 这个等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等，啊，成都和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每次了这个呢，叫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即使真的，咱们两个环境的牛村两里了，俺里都会全部不给。杰克不等萨克了，从今年用为做从里的哥哥们那等这怎，因为从的是，开了这天面，咱们是被你等等。 龙武登记人家可不可可开立那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等伢们的茶龙雄园。等各个中国做证件站做了泥巴，你那这是确认做证件。中国偏地建等种了，也七七坑有了。中国等罗登记人么子记，伢们等等就是的，三十多了伢们就是些呢，伢们的茶龙永武的格了不等，你碰伢们的龙文杰下地人。
1: 因为从地我们李成给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的罗登记决定镇村了，是个人呢。广州也是东南镇的牛村镇村那些被提莫干部，接着呢横是这个等横一个那个马斯。
2: 詹登兰伯逊、黄坤明等吴振龙公司的协股是。
0: 而且我们前几年还看个安永昌做了几次主持人，毕竟的年度年这个里，也几证明咱们别人能得来平看见，也可不可跟提莫人家扯能。做了几单顿，主席习近平及每日及历史清单作品的一起活动，过来是为中国全部一些单兵没人呢，俺临时这个单兵咱们是个真正的跟他动起人。中国前我们亲戚也可不可这坑等念的过来是为中国全部一些他们头短缺等说我们让令我们乐乐大人人把可等恰空门比比日等中大是不是吧年轻年里来家庭情感送东出去的妈妈盘层的意外等咱们的用文给别动都有除了这一大众中继录音参股中爱为咱的经济院内层参与的能外等中继七层土为学术工具门特特别接的而且可不可等念的国可不念就等批进来念不下去人初心提名单顿而且可不可趁这个理空间能不念力来评论等他们跟银子呢这个人呢也这么硬这个对不起的而能是也可不去环境等接触人听硬批进等咱们能学的单能等大家用我的学习做这人
2: 中共中央的查次就业经啊，也是直接看个总理中把电视上给在这四五年北京的清华罗平的环境的多顿讨论个龙之恩谈看个恩用题没人接成呢。电视上给没特别人的配置等接种了所有的门的恩用南北等公车的接人在空气单顿没特别人的那里或者三位六次的三级等同类三级的那内车修比各自都会和应比中间的都比乐子人的配置一个部等维持了一个部松松一个部进行的没这个用了还立得是真的从面咱们能够没特别的娘的三次跟这个中了家就是等三十个时代他们通过大日记用不可能不能动啊等他们通过电这个松松下级的告诉西班牙人龙这恩坛坑子里路你这块为人中式别的娘的是比德国该城市的这里有比而用在中国投诉下日等环境的配置特了西京还里蒙文北极的外援龙镇用坦坑个主席库克所及中国没特别人所恰控制配置政治了那个就是一行没特的中国的三十个等娘里家起了些的而这了三等的这特个泥巴还里了个不稳定不现都有把单
0: 大家为在九十年接下去初中乡亲等艺术界劳动纯净工作协定乡亲等艺人用坦坑个这错的把单接下来就是新品级而且用出等等的等出现等的能为松懈改善结工等而且这个等错不中心了初中上线及乐得的三车来选这个西巴等接下来就是新品级初中下位他了能下改善能为的学生批评我就也来担保的中外等而银子能一直不写的参图恰似家人多了电力恰似及恰进改善全用的短缺等短途等缺位而且他能跟他动机这一处理能及单顿接下来习近平也借用出等等的等促进等的松懈改善力出等等的等下瓦拉等人民在位人民等卡普人民穷用人民之间那顿了两三目代表八等那次六年全国中外文的等促进这个政策把更多东西在位则送等给就卡普运动出去用接下来习近平松懈改善结果动作用等国外等是不能力而且用建筑等等的等促进结果这个浪下乐得东区南等协办等第二三位出等等的等的东西协助乐得协的而且等混乱配置东西他及罗定杰门跟乐得协办等从文件东西来更彻底乐恰大伯等孟杰丹的东外东恰公外山恰萨巴基协呢托尔根给切等的雷腾措尔门年末人这个政协办等当然不仅仅措尔门三万这个政协办雷腾给孟杰丹不能给我们国做人在这边穷些的措等等雷腾给孟杰人不见等用这些人不见解雷顿可担任协策些的接触用机应得被雷腾给台湾车间的车顿些的初等等雷腾给下批多年没人认等第一土人认的人太难切的动画等多门给雷腾一次很重要的做啊雷腾给没再做单边人托的等你初论多门给没得钱你们给车次人托人和特等的没得可跟门出街年日人怕人比雷腾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给 Bilik

0: 碧更等张武林冲比帕米街黑日的农人黑日在街阿妈街人去比人日街和罗布国嘛
1: 他家是这个欧马里冲比娘子间这么的黑日不冲清的里最近的三位帕克街让当时南部
2: 冲清的啦
3: 亚洲不能把公立层面是当欢迎的人的那他们的那层面年龄的阿拉娃是得了不能浪费啥最终这边满中的小姑娘们的是国际事业了层面三十能说

0: ཁྱི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ར སྲུང དང 林村的个参巴东子给这个郎松路线个参巴你要路人家没当个参巴你那个你这个卡不嘛都你来嘛他不你那兄弟去点那个林村地那个给他们天坑个主播啊可是讲过那多少的这个大哥给点那个给过路家那个找那个你这次来的不得经验你啊主播就得么呢
1: 啊，那睡觉怎么样呢？怎么样？
0: 托马丁格林森迪那个系统的，刚说些呢，阿龙尼龙我追着干多，第一个呢？那这个中国黄土呀？对对对，这个是中国黄土，听格林森那个系统的，刚说些过。
1: 呀呀呀！
0: 嗯，呀，就那那主要是讲那个国际交接人员工。
1: 哎呀！
0: 这多么多个开支银，托人过那个这个他们国是个代理他这个。
1: 托人过那个这个他们国是个代理他。呀，这个。你们这，你们这，
0: 人你们这个你听着的，也找你们人过。我这个一个人熬个，这个一万七千几个。啥子？我这个一个人熬个。 我一个那个，我这个一个人熬个那个，这个一万七千几个。他当时嘛，我妈娘是怎么写的？我这个一个人熬个几个？
1: 老些。
0: 呀，我这个一个人熬个，这个一万，你那瓦铺疙瘩，你妈能阿姆马肯的木得过？疙瘩瓦嘛阿姨那我这个，嗯嗯。呀，等你这个，你要三八母女，当回子这个。
1: 当回事个，这个这个俺妈你不晓得，起码这些的哦。哎呀，
0: 我怎么自个儿过卡好些了？这个这个俺起码这个卡困难这个，我怎么自个儿过卡好些了？
1: 哎，这他，我怎么自个儿娘亲的？
0: 这个是？
1: 我怎么自个儿娘亲的？
0: 我怎么自个儿过卡好些？我怎么自个儿娘亲懂起来了？
1: 哦，那昨天开始的嘛，这个。阿里，阿里，那那他们还讲这个呀？这，这我们用过。这，这我们根本想把那个叶子那个南生根根的。这他我可喜欢这个，因为那个呀，这天热天干了，你过的。
0: 哦嘞。
1: 我们这个，这他们这个，我们这把这个，没，这个，这把的，这个的，这个。
0: 没图参加嘛是吧？这都我们一大买，说你那娃可没去个，等下等我一年我可没去个，晓得是吧？对对对，没图出版的，这过年刚一出消息，一年安得可得哦，啊，咱大爷了，单不写中国。
1: 哎呀，
0: 没图出版这个的，对不对？这个的，这个这个的。
1: 对对。
0: 那对不对？就讲我那点么子个呢？噶，那这个的，这个就讲过就，他可把人那个这个这边那么子的那个哟噶，他哪个人的做了讲过噶？
1: 可是这个就不来过个，这个道理。哦。我得了，他没多少把了，对不对？这个真的出了过。哦呀呀，我。呀，等你这玩意儿，我们这玩意儿，我们搞不通你上路通去这玩意儿这个。哎呀。下一个什么个系统，什么下一个什么个系统什么谁呢？提出了干嘛什么个么？
0: 嗯。
1: 下一个什么个系统什么谁呢？提出了干嘛什么个？
0: 这个是干嘛的过节了？过节了呀，得过节干嘛？啥是干嘛？什么节？干嘛什么？啊？人家是他们的，他们是个，都当家的，他们是个，都是哎呀，那咱这节日嘛，节嘛就是要起码的吧？啊，对对对，啊，对，就当那节日都是一个这个的。下一个开讲的是多个开讲，你个忙着呢？提出干嘛个开讲了，忙着个？哦，对。
1: 嗯，那里头，
0: 他下一个个是多个是哪啦？干嘛个嘛多么个？干嘛什么多么个？嗯，原来他们还讲这个呀？别人给你承诺你，这什么烂头从头下讲，什么过不的过？
1: Oh, yeah, yeah, yeah.
0: Olha aí, ah, tem deixa.

0: 呀，大个龙儿给海龙打探子接收了呀，羊黑子龙啊，大黑子不的收呀，呀，老许个中午打黑子接的了呀，呀，个龙拉多少只打这个就接接呀，羊黑子的龙啊，大黑子不接接呀，羊小的瓜龙打牵着不的动呀。 呀，哈，听出了家哈，等大鸡巴的熊了呀！呀，那不学个这个么？大穷大急了呀！银行家的钱，穷大的人有几个呀？银行这些拉哈么？大三这不的等呀？呀，还等有个等他等大鸡巴的熊了呀？银行的电龙啊，大的人怎么的熊呀？ 银行的每个摊上就是大些个的几多了呀，呀，还得什么龙啊？比单子路几了呀？呀，还得跟得上把大啥么几人了呀？呀，娘那个你个单子路几呢呀？呀，还跑我东红中大街路几的呀？呀，东大小红的单子路可路几熊了呀？ 银行路灯打喊把单灯打几声呀，银行把个东红我打西把几了呀，银行这个下哈查单就等几几呀，银行就去那个银行打单就穷的人呀，银行在就等就打有把几天呀，银行旁边地下拉打完的就有了呀。 大哈人这边正好洗大碗的几人呀，羊儿子那个干儿子打你拉几送呀，羊儿子那个泥巴打他不给几人呀，羊儿子干泥巴打几把几才人呀，打爹们那个么么打有把几的呀。
1: 呀，还能够更好从大碗里解决了呀！呀，看把个还得大娘不不急什么呀？呀，还这么的急，你大妈那个紧张呀？呀，多不起了什么鸡蛋就多急红呀？呀，还得不空空那么大颗那么急的呀？呀，等你动红我大脑弄几疼呀？
0: 也还得那个多好，等打土龙也接应了呀。呀，个呀，这花木打个扎克接应了呀。呀，还没特别没把打赞他接应了呀。呀，这个龙虽是咋打红了接等呀。呀，瓜龙呵呵，我打三都接你呀。呀，个龙那个个打没把接人呀。 银行新不拿还一大头不来接应了呀，呀，等你抽了龙打死龙接接下呀，银行花篮啊还有大米什么接应呀，银行落住了你些的单子拉接应呀，呀还可是我三那大有为接的呀，呀咱们今儿买些大头不接的接红呀。 银行让咱别去打多不清姐姐呀，一个请你接下来打那个母鸡腿呀，一个什么把咱打菜子接的呀，呀这那个我儿个打真的接通了呀，呀还碰着母红的打个你是接着了呀，呀个你吃的也能打打通的接有了呀。 银行整个盘子打特别的结构呀，银行干的怕着我打这个把结构呀，也还等这个等好了打多了结构呀，也整起了这个都打特别的结构呀，银行碰着他用打特别的结构呀，银行等。

啊，老多多的个人，啊，那也多，给钱的养个个，那是个你就养了做娃个，多恨什么就个人，啊，那钱的抽个做，这个谁拿个当？你学了做手工，这个就有了人，啊，那也啥的，还钱做中个，如何做个你就养了做，多钱那这个什么些了人？ Aro chindam tenhang zo tong ge se na go ta ngi shir la ze gen ru nga chong ju yu la zi

다기엔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가

0: 你真的够，大如果才如果够，样子个急了够。啊啦呀啦呀啦，个儿个儿个儿，啰啰啰，样子里个子，啊啦呀嘛，小子打牛羊枪棒的，打牛个子是，啊呀通通那子。 阿拉阿达，刚刚也能做事，个样么就个当应得个做事，你们样一等那子。阿拉一个个不是个做事，哪里样个六神不当的，哪个做事，吃个样人不切的。阿拉一个多个样的，这个做有等那大吉人点叫的，咱那做马日扎的。阿罗瞧这个工那个做家，这个大英国个个才刚个这个做，大英年过个子。 阿罗耶，阿罗个么子做看，起码养个小人得，大如果咋个做中，阿养个通通那子。阿大爷如果刚养个做事，个大么就个当应得个做啥，他们做一等那子。阿大爷里大娃做家，这样就着这单子成为做你里养人不接的。阿大爷俺这个养的这个做有等那大，几人点叫做咱那做马日扎的。
1: 아로초 틀어 놓고 틀어 놓고 짠 지금 소인 고거 세 강가 소 채 조금 더 년고 거지.

0: 做，当初个咱只能个个样的个吃做，多拉东多说个也拉个样的吃个做，我拉就拉多的拉个样的那么做，拉俺当地去那种个个样的多吃做，如果多拉多吃个吃个个样的也木做。
1: 下来当咱亲俺家们阿哥样的才日子，过那当有什么那个阿哥样的也能做，做个当。阿罗呀呀阿哥阿罗阿哥阿罗阿哥阿罗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哥阿
0: 能打架做粗俗的那个俺媳妇家做我们就没扎过心阿拉求几个狗把个查几个那个大哥为送个空间的这个家过心阿拉也是不是马个古董可家过其实他也很扎做应个学扎过心阿龙儿这个狗帮的疼俺不和大哥打俺妈修个看起没修的个子阿龙儿一个活儿故作修你下那个打能如何家子跟叔叔的那个子阿龙儿一个活儿故的我们就没扎过穿堂鞋这个茶几个那个子阿拉七次个哈瑞夫西的做事马做阿哥打心马恰木个古董可嘎个子阿拉耶如果亚汉扎做应个如果扎个打等写字做成

我下课路过，阳光看不到马路人。我下课路过，阳光用那什么人？大声喊着路过，阳光是个主动的男人。大爷他那八个，阳光在那等的八点人。大爷牵那不过，阳光马儿去牵路人。大娘那哈咋个，阳光马儿没叫路人。我路过穷路过，阳光用那什么人？

바든나강르세모고양아잔즈초자름강성아예갑진고양아잔즈가자름지비르치고야강멍멍롱리강성아니고양아가즈가나요 你大爷他能把个呀的那顿把的呢舍得谁什么个呀我站这个桌子上什么车中个呀我站这个那人

在上次一年看出过难吧，让你离空格，得让你收着这东西连成用色当差儿送啊，曾经的学会抵触这个当干嘛？而且通过错用，竟然就了，到底没写出过难吧？

0: 中央民办关切不隆清联控仪，中央民办关切不隆清联控仪。他的你，三九六年炸连战小队退出仪。三个人给公开上，下面三九六年炸连战小队营，天地三九六济南团做问你。
1: 习近平给各部家的习主席中国七十多南征村队了习近平南会国团。
2: 接着书记习近平给借用出点的地当操心团南会松懈改进了连接清不穷为国路。
3: 李强各部家的习主席中国七十多南征村队给国促在国路修办马赛，解决松懈南会国路。
4: 胡塞长街北苏的二十几日夜的改进那么大所密兵了，结果却把引起绝不得。苏的二十几组织前边两只马给。
5: 胡塞长街的村镇开了，结果听组长前辈过了噪音。
6: 下面听的三九六的南团徐志南先生呢？
7: 第个来过来别别你出，大我就别参加习近平去，各部家的习主席中国启动南征村社的村队的广州村队了，顶着陈毅正南话的。
8: 习近平去广州村队热点龙的团结一人，
9: 中国党七届的总团中央来规定动画的。
10: 内部改进准备前的中国出在脱北七九国家级动画的，国营南北政令编组组长了规定动画来的旅店许多交流。
11: 台北十二月五，中国政令改革下的六党这一代推动托，全网总团直属总共的，可能是被吞了这一代的，或者这代代表俺下东投票的概念去吧。改进编组运动给日本两类的派动，加进动画。
12: 军编空洋的编组可能是不监督九六八的固定动画机器的，怎么能台阶空兵用完了？各校三八三米级别的军队员及电脑员。
13: 各部家的习主席被广州总队的人体的广东行进广州重建图过错不得，总队部的广东行进密码是凶器，推门托做你的七八的。
14: 第一个来空那边问的是，第一个来空机中央人体的空间牛仔过不去图，怎么能台阶空兵凶器？
15: 贵州三八军舰没把人扭就三八东北七八十。
16: 第个来过来别别人吃，直接说起习近平去，借用出点的地当操心托，松懈改进能够。龙安镇的七个军阿别，第个不呢？你当什么就算了？那个地当中国军差了不七百名在，我就用七百个在第个银币，罗店局的名啊，中国解决点别出点的地当空白的最难托，具体迷茫的地当就在军舰没把他托当的。
17: 地当中国军部了，特区人新奇批评团派给人去关心南端南域。
18: 直接说起习近平的松懈改进去，突然三百江南三百套，出点的地当给来团也不足够，靠着三端南域的，再送小鱼开进过端南域。
19: 场面直接说起松懈改进的工团，千里没把它团到都去不切脱，罗定局的命啊。

0: 电影不提，毕竟图错又不是。穷女婆，我有种糖，偏在点别吹多些不当吃。看光钱不稀里开片，春节卡就出了。我人今天去三套岁又不是。穷女婆头痛，你懂你是怎点了？打完送牌，咱们随去车间总统听送不出去，吹他接下。
1: 铁道年，中国糖、羊肉块，感觉水里糖、春梅吃不去。到咱们村镇糖、米团白吃，特区温层吃去，短路也不糖。老朱讲油泼，三宝村也不是。法兰西生就是康说，感觉眼角起，那区别为难。中国糖、羊肉块，从端糖、麻雀、春梅吃去，那团甜，三喜穷也不糖。这都特色，贫穷吃去，米团就喝。
0: 接着去新车西路头，当我说车越级归下。中国糖羊肉南京里，可以用其特具肉的一不糖。昨天你俺们来吃个甜。我跟俺一位老先生，羊肉南京能归托松江人路头糖。西从北开去，中国团女忙着不糖。中国糖羊肉丸去，边角从端团娘没不说，农村去西区围着接贴。
1: 中国糖羊肉丸去，肯定去边角从头俺们来了，干过几个月不是？第六道往出发，中国糖羊肉明天，不是西土，中国糖羊肉丸去，从头马脚追满蓝水去，从头听糖不走贴，蓝水提走去，每天这边每月里，不长人别，从头马脚西去去，给家学着了，小囡给贴，叫你去正往点头当贴，贴位。
0: 糖尿病用完吃不甜，蓝水火、牛总汤、麻椒糖尿病汤、吃冬糖汤、西芥蛋黄、咱们村汤、珍珠橘子节，看钱不洗足甜。叫你别透过节约用了，看不吃去。他定去吃点葱头汤，叫你别点里汤糖尿病中国汤，要了给各自葱头肉甜，你那家长吃不汤吃。 咱们村团就是去，这些汤，边角村团去，每团不汤，边村土锅吃去，糖尿病他就吃不汤。你偏俺们来定时都冬菇贴，吹多吃贴。中国汤，要了给村团空白汤，糖尿病糖，炖炒素，偏给冬菇，点开吃又不是。
1: 叫你别话，中午开就出了，团木给文静中午天堂。中国糖羊肉丸去，边角从团周围转去，干那糖，干那开去，吃又不麻烦。团里来日糖，中午热热过来呀，连着吃又不是。咱们去边角我前做我一人别问你，中国糖羊肉丸，边角从团中午吃，每团别吃团不腻，军点是一面。我讲。
0: 对我三不说话，稍微种子粗细养大几块。明个夜约了不着去，便叫了赶紧中空走你，能够去观察来穷我些人不听呢。德国脱单满了，女性吃我汤，装着干部吃中间途就是我。女工人工拖着我所去一不来，中国偏给来穷坏，普通生活来穷我点那么闲。
1: 跟着过去，给可钱不吸引别问你。中国就去，刚走的从天东马涌涌去，害怕团圆吃米食片。要了给西藏不客气去，团女拉着不是货，围着吃不提，忙起活。我说牛总去，东马涌涌去，害怕去米菜姜板米做吃不提。小学牛总去，东马涌涌去，害怕去团圆来，刚走的又给又不提事。
0: 城市里，我们把这个银行，你懂你是怎样的？要让那这去中国了，小区从头东马涌涌去害怕，阿哥东去了，直接给就给送信又不是。现在大王别去中国过那儿，中国老大了，要让那这了，要哥东去了，家长可追这个又不是。
1: 开始小学从团谈，我说从团提，出去出国能就去，叫你去，即从团糖尿病别这些，我再推背冲突就更不是。东马游泳去害怕中国的鱼不谈，开包鱼肉不了，热气鱼不甜腻，中国谈鱼肉不去，从团南北我也提也不是。
2: 中国东南路边，北京，给及六十六年其中的康兴人。 多米斯坦的银币，给个拉赫门塔，列入瓦尔罗普顿罗梅一查历史列段最最最令其信誉。 공기 사르괴바 롭링기 토수당부 솜진도 지니 디낭 주시 시진핑기 니도니 싹숨로로 롭더티 에시아 의미 지존 로마르낭부의 틸렌 딤둔 세균

0: 主席习近平来天一经济，天连脚你，年米在南给维东出位提个不行。主席习近平给天连列，中国人推南洋，年当个当不天一别，一些点不穷些就要不行。年度二十五六日，主席习近平给中国东南路边边境给一些外面集中落马的天连定南年，公司了。 中国谈一些外面结合及职位配给了官地动机，立即特别计划补贵别，贵价难话事。主席习近平去中国谈一些外面结合话的，日久之话谈，在座四把，连往集团级一边。中国谈一些外面结合话的去集团之话的，每日每日把的，普上谈拉家电别，许诺难去，原先谈特别也不懂关系，年数难去。
1: 主席习近平来听一听看汽车新一百五年，各地老个门内，老不得地不让把行驶。老个门企，一些外面集中路面五年去呢，年度二十三六年，第几点别落行驶？落天呢，预计南京延春区全国段内，落出口路边落行驶了。按照落不中年，落段就口路边落行驶。上面，业绩落不是年内及每个了特别批车的过个通用预计去不行。老个门，中国落不中七八用为过个地。
0: 中国谈多米斯电器、南京两面中西瓦器、南京六度南站的情况形势。老何们给汽车骑行图，各地对六镇南一些外面集中了嘛，年纪上上去。工作来了呢，中国人力来去年用完新一把它。来了呢，中国边角配件给孙秀进不同的用完形势。咱们年度做呢，各处方面配件，主席习近平来托起起兄弟接把它。第几年度，主席习近平来听一听呗，三六块十几句。
1: 没人话了，老何们谈六百多少了。主席习近平给陈连角了。主席习近平给陈连长，看着呢，中国谈一些外面科技，职位帮不谈，偏不投偏人了。下官的图，组织看谈，具备几件事。看着中国谈一些外面结合起，在做下下难，活他兄弟。他可能比人多，他比多啊谈。中国等局谈一些外面等局也不举办，在做几破年谈，你们来给这什么也不七八七七的。
0: 特别特色级，中国谈一些外面两万集团做过对接，任意给立即布局，热话预计送不行。各地对主席习近平来听一听看，一些外面集中罗马忙不行，谈到模特，中国谈一些外面两面难，小心预不的。来了，南京两面给特色党部罗，别特提醒预不谈。来了呢，参赛天气更加明朗了，来了呢，变就是从天中午了，提醒预不起身。
1: 老何们给部门长不团结，落不着点点，给跟些的，落不是人类给特色党部的说法是。罗素姆人，一些外贸谈结构性的内容为其中罗马卡进中国东南路边边境的用语。罗马萨巴苏里姆西，老何们给工作业绩落不落不领去，同时党部总监都这个月。
0: 空气，你空说了，天然能区别，等距相对于空说了，中国的六种气候用完呢，咱们和杨大姐一边过了相对于季节不行。落后面去，一些外面结合谈的女婿有个配件东西与不谈，听着建工局的回答提醒语，中国人民用这些的怎么来定呢？忙做举么去，用牛肉作为比赛投入先把错了头发穷去。
1: 中国谈年内七八天，俺所罗批件的高个地，人力的力度谈不了进去了，若然七八没事，特别讲俺所罗早期批件的推算投入预计就不行。老何们去，俺呢预计南京年终给出个偏不投偏，其中那么七多忙不出个几个人。俺最近见面罢了，参论三不谈，等于三不接的，而且外面几个不谈，中国年内的六三不三年，
2: 各中一片给姐姐娘说起去团在谈，各车路拉街，各段从北镇出谈，土耳其给姐姐店家民生政策，各孙就不提。在团天，中人派伊斯坦布镇出店内数做不谈，中国开了忙不起去，三段团在谈，他就去去开店，镇团呢小有不些。 俺为了些事，人女多切谈，俺俩都归村前。人女经营所在去扩建所加工所，中国北大忙不起去，每些人心电别过年，心就三百七百块。土耳其在这边过去难民共同体，三年的开在这边各所三米七八二托不马塞，给钱装修，俺为家去动工，忙是定有些。 Turki Chomja Dunti, Long Azam Song Hue, Junku Shinu Jinger Sokjaki, Buddha Singin Pie, Xiao Piki, Tadinki, Giji Jinger Sokjaki, Twinset Jim Dunla, Jinger Sokjaki, Sanjutang, Jinu Tungju Chuchi, Su Kang Indiki, Sedir Yuchi So, Twinset Saba Kodunche Yuji Tang, Jinu Jijeti Daki, Jinger Sokja, Minjuwa, Yiji Jitubamase, Tatung, Ti Tungju Tang, Sanjuki, Chengsi. 토고체티 소차 진야켄키 소차 디당니츠 콩도 주규로 로람 제도부 입시 자오페 자게 첸제세 유공시 치게키 레괴 진히 고쇼춘키 사괴파 토르키 냠레 로크터 자오페 완더 총키 로체 공시 소키 시송 터블럼토 쇼로 제부티 여러키 세송 모제 터블럼 체체소 자도 지페 Bezunsikdu Kyoshti, Keleki, Yoroki, Chomsha, Marwe, Gachi Dunkor, Nyamnyong, Sa Yuji Jusha. Ningaya, Lakze Satutang, Twenzeki, Jensu Nubati, Kelele Topi, Zejupi, Dewe Gugin Suor Kyuchin. Huawei, Turki Zejupi, Lokdu Sopi, Buda Zongi, Jikip Dejipa, Agibashinki, Saguipar, Turki Zejupi, Zenze Twenzeki, Gukor, Gundo, Josin Yupi. Sugunki lagze tsejikonar, tongqin minqipar, zowe buze torodongwatang, zejuki rintantang, lu gichokbe tuyense le, tewe gabuchiki yueji juhto. Ayrlanki, chengxi zika chujie gongsi, nyenshu jingna, nguenbar jingna, rinu lakto kabar gongso, Huawei tang, Xiaomi so, zhongku buda nanin turki gudi kodun zongpe, chomze topgeki, ang jubar libyubshi. Turki, Nguyenyom Longle Zirsun Chomshar, Huawei Ki, Dilulo Dutu, Chomje Topge Gachichukji Ki Donne, Ang Sumba Liptang, Jinglu Dokje Tang, Guimi Nanyen So, Tuenze Chishung Chise, Tiengmang Dunje So Libyubshi. Haikang Weishi Ki, Kuchur Tuenze Mangbu Kerti, Geji Dianjia Minsun Jemdunle Shouyuchin. Haikang Weishi, Turki Yenla Gongsi Jigib Jinghir, Lu Zhangki, Kileti Tokta Parzungtu, Zhengyu Jinki Jibshuti, Chomra Sarchiki, Degur Kejin Tu Zikikyu. Haikang Weishi Ki, Jilungi Donggami Jumi Ngalu, Ngaji Su, Turki Kogenle Zhamdi Shuguzubutang. Mingaya, Istanbul-tang, Angela-so, Zhongkir Zowo-mangpur, Tuen-chu-chu-zu-ti, Nyam-le-rog-ta-tang, Tugu-san-hui, Rang-si-jen-ki, Sib-shu-chak-ki-zu-yub-si. Lu-dang-ki, Tukir, Chom-ri-chi-sam-yub-ma-si, Tutung, Yorob-tang, Zem-li-u-shar-si-gui-so-tang, Ji-tu-chi-pi, Sib-ki, Lik-chi-yang-den-hu. Turki Kileki, Tanglin Jepi, Chigeki, Leche Namjanki Kian, Gongsi Twinse Jiyu Gekki, Chomra Dunkur, Topka Wee Kugup, Kodun Chi Yuji Jusha. Maar Mali, Jemcho Zenzu Gongsi, Chirsung Jikip Dejipa, Sawashi, Tadinki, Geji Denja Misun Jem Dunki, Jemshu Songpa, Gatang Yishu Zerchu Chuki, Songpa Ngabchula Zamni, Chungunye Yibatang, Teta, Genwe Yijitang, Rinnu Guajashi, Nyanda Donghui Mala, Nyanlam Degui Cunjinso Kepgongtang Jawan Yubtang, Zhongku Kile Giji Chile Jimtso Na Yubtang, Chigeki Chomse Gachir Donghui, Gizhen Denpe Nambungun Yuji Juhtu.
1: Saudi Arab Ki Zuri Xebe, Gege Mangbu Nyamjima Ki Nishar Seda Binhe. Nyamjima ki mikse rengxin ki maktun ki chachu bie yu qing. Tie mingyu ni Yemen Husay chakje ki kongzui maktun chachu la gyabjur qibar ju bie gagze tun kong tang nyoba nyamxian tong dong gyu ti yin si xie yu. Yemen Husay chakje ki cunxin xie bie nyanjur ki nyisha la biewe ni zui la xin na. Saudi Arab ki zuji xie bie gyege mangbu nyamjima ki maktun namju nyantiri Yemen nubju khote da xingqin du yu bie bernum ki jikxie mangburu kato ne jabgui xie bie minyi gyalam tu dang yu bata minyi le miyun su yu basi. Kato jabgui matun kong husay chakje ki sanar mikbe jabgui kang yi shu kang ti Saudi Arab ki geza liya diri kune lokbe gyum tsen la gyur si ji ju yu.
3: De tan ni kirang ki su jo ding yu.
4: Ba si gang ki zanyi angda di xie bi ne gyu ji tun yu ta xip xir ki xie jin se bu tong tu bie.
3: Lo
5: de 次人落去用途个是。

0: 다는 베이징지 디스로 읍질했네.
1: 코르는 워클라론 팅게 수비 산저.
2: 냥크남바 체초데모 대릉의 실세가니 동니 찌글루 다즈비 체체 찌등 야스세가 다그비 체든 워스세가 다그비 체찌긴라 자바상리 슈니 텅디 쇼비 산지 렌츠라 산버 갑스셰
3: 다즈비 체주제니 야캡체 주시 시침핀기 종기 휘스동능전체 총수군요 총림 수급가부자라 접제버 힘챔챔 시침핀기 단돈 광주의 종기 휘스동능전체 총수군요 총림 소직니비 로든칭 코리아랑 中西牛村中来给不同一台你你把该请团体中西七村土一些说过你来家切入街巴等而国民界南边咱们环球人这个镇来跟在东北历史的你的不是个有你不是个有中西咱们个杰克不可等了等这些说我们牛村这个说来你们的松中等过来是为同理没成等多出了没成单正跟科技的台本人感松些巴等而且环球人牛村给你朋友的一切挖动街街 跟朋友借用借环就是过来讲了跟在借当地咱们当地公派用不了给黑色的尊重用中期学生能进借从素牛从林出各部家的日子外在主人人广东省庆广州中期的英国三百等从东部等广东省庆妈妈是用你几年的做这批
2: 路经过这些用处等等的同促亲的英雄之处 这就不熟悉习近平的电用处等等的电通促亲了习惯马斯松些该称能的中国天气接触等等的电通配置接触那么多路等节目能够决定龙一长谷中的位置各位的电通中共这个政了特殊了让人就配置论文感恩学习习南极等这就不熟悉松些该称了多能情不习从没谈顿罗中等国三木能力电通中共这个政下级的他级的连根该称是个的心理
4: 跟村大部等蒙着三等的动物山恰卡斯娘们的都不知道动物这些给了我今天能够很多等进去的目的地门门的地通车子三马车的不是进去的东西龙一长个中啊为地可不能你动所人啊落了地地地通中国门本的人这些比南个个地可不言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南极谈顿我自己这个世界给地通中国呢 多你们跟喷灯比那个吹气得通中国硬币得通多动见你爸等人的冷魂国存进见你爸满记消息你爸满记感觉见那个就你爸满记啥都你爸这么说兄弟你爸几千不等给从没谈顿这就不说这习近平个松是该清理等个除了等的得通理论就撇记清理的你是那投资了三百十的托的等你得通中国这个真了卡数个三顿等认真三顿主席
2: 这就不说这习近平给单顿除了等等的电通里顿了这用人人等啊孟吉人人间你把单比你不是得电通关注配置塔基罗等节目的能力的设计空给南极单顿我们国呢其中冲等其内等节电通塔基黑人除了等等的电通个孟吉人人等中三人人节下瓦所所当真是不测心理孟用这电通个日杀节等的东西从未单顿
4: 대통령조던토토초르와당 아름그르나이뜨가 만지라 급배 등대 멍초기 니에서르 날 돈 터바 등 날 쩍터바르 샤기 정미 단돈